0: 的夏日邂逅，他只是私下和师兄林俊杰闲聊，随口分享了这段小经历，没想到这份普通的生活碎片瞬间击中了林俊杰的灵感。聊天的过程当中，旋律就在脑海里成型，他创作打磨，最终写出了这首专属于夏日的对唱金曲。整首歌的底色就是最真实的夏日心动与遗憾。也正因为源于真实的心事，这首歌的质感格外干净和纯粹。林俊杰温润细腻的唱腔搭配金沙清甜灵动的声线恰到好处，整首歌编曲轻盈通透，不喧闹不刻意，把少年心事的朦胧短暂与美好娓娓道来，多年后再听依旧觉得格外治愈。一起来听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1: 嗨，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儿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孙昂先生和戚文婷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后来我发现呢，他们家的鞋并不能按常规的35来，要做到40公分的深度。
1: 哦，
0: 这个就是叫一方一设计。那如果说大家根据其他家，哦，他家做30，我也30，会结果发现自己家放不下。所以我们呢会根据大家的一个生活习惯，然后还有根据大家自己家庭的一些功能性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常规家庭大家做35就够了啊。那如果说有特殊要求，我们可以做到40。那像昨天讲到的这个刺进衣区，就是冬天回来的一些外套，如果我们想简单的挂一下的话，那这个深度就不能做35了，35就窄了，因为挂衣服它也还有挂衣杆儿。那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做到40到50公分这样的一个尺寸，这个是比较合理的。那鞋柜是这样的一个尺寸和深度啊。那刚才之前其实还有聊到，比如说餐边柜呢，其实这个深度呢也没有特定的限制，常规的像35公分放，比如说瓶子、酒，然后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零食或者是展示品，其实完全是 OK 的。那还有一个深度呢，其实大家现在叫深浅柜。深浅柜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我家接下来装修，我会非常考虑这个东西。就是底下的地柜做深一点，做到60公分深度。
1: 哦，做到60。
0: 是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比较爱喝咖啡，我也喜欢 DIY 一些，比如说面包啊之类的。那这个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台面。我可以有台面去操作。
1: 哦，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就是底头的纵深给到了，上面也是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来进行来铺排了啊。
0: 是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台面。如果我们的台面只有35，总是感觉好像变手变脚一点的。
1: 还真是。
0: 是的，那这个呢做深浅呢，大家经常想，哎，那我底下都做60了，我上面也做60，不挺好的吗？越深我东西越能放呢。其实我们在柜子里面设计还有一个叫进退的设计法，就是底下深上面浅，从视觉效果上来看不那么的堵。
1: 哦，
0: 有一个层次和空间的感觉。
1: 你看，这就是设计师的专业了。首先就是专业是学会观察你的客户。
0: 是的，
1: 根据他的身高就能想到他的脚，然后能，
0: 我现在用两个电器。那我呢就放两个圆形的插座，后期我电器多了，我可以再加往上呢，其实一卡一转这个插座就能用了。
1: 哦，可以 DIY 的。
0: 是的，
1: 有点像家庭变成一种智能的，像变形金刚一样。
0: 哎，对，可以这么形容。啊，很好玩。非常好玩，而且它安全。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比如说很担心这个插座位置比较低，小朋友手啊感兴趣啊去摸一摸它，对吧？那这个轨道插座呢，它是可以开关的，就像我家里有人的时候，那我是正常旋转到正向90度，它可以使用。如果说家里没有人，我可以再旋转90度把它给关闭掉。
1: 哦，所以它安全性还能够兼顾。
0: 是的，非常安全。
1: 直播间里看到有人问说，房屋设计主要是以房主意见为主，打了一个问号。首先就是大家如果说

刘宇带来的 Captain 10:23，这里是今天我当班897，今天当班人是尚华我。哦，我们在听歌聊天，然后享受星期天的快乐。今天和大家聊天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星期天你会选择出门遇见朋友，还是独处放空呢？其实也是侧面的看看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是忍不住啊要出去逛逛的人，还是说哎我就是喜欢独处啊，我这么热的天我特别不想出门。哎，真的是会有很两极化的这种倾向。你比如说吧，选择出门遇见朋友的人，就是他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是一种状态，一种心情，一定要约上饭搭子老友去老门东吃一碗小吃，沿着扬子江大道夜骑，还有呢和朋友在颐和路4点之后散步闲聊，就是享受这种夏天星期天的闲适感。走进咖啡馆市集，在人群里接触烟火和人生，面对面的交流，把一周积攒的疲惫释放。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朋友呢真的很可可爱爱，因为他们的生命力真的很强。你看啊，工作日大多局限在办公室里，我们星期天也真的需要真实的线下连结，也喜欢城市热闹的烟火气，见面聊天才能消解这种烦闷感，才得劲儿啊。当然了，如果说选择独处的朋友，我也觉得一点不奇怪，天太热了嘛，大家可以一个人环湖安静的徒步呀，逛书店啊，也可以宅家里伴着音乐整理收纳，慢悠悠的做饭，不迁就任何人的时间，不用寻找话题，不必维持情绪，对吧？我觉得这种独处和自己相处的时光，有的时候是向内探的一种表现。毕竟工作日持续社交已经是耗尽电量了，星期天这么宝贵的自由时间优先留给自己。当然我觉得没有绝对答案，有时人们渴望热闹，有时只想安静，所以也欢迎你在评论区一起聊聊星期天的松弛选择。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你可以调播到89.7戳进来找我玩。这一时间和你分享清凉好歌，来自郁可唯的电梯。

可可爱爱的位置。虽然说现在两位主唱啊，其实也是跟着岳云一样人到中年，但是你不妨碍听他们的歌曲仍然是充满着少年感，然后给你带来的那种充满了希望的感觉真的是好好啊，很星期天啊。星期天的时候不仅听歌啊，我们还要和大家分享好物，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安利的是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你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亚瑟士浏览起来吧。说起亚瑟士，跑鞋圈公认的实力派，很多马拉松赛事上选手们经常选择亚瑟士，真的是属于老网红品牌了。然后呢，今天这款亚瑟士轻跑鞋你会看到很多街拍上有人穿，甚至很多好莱坞的明星，很多内娱的明星经常出街也在穿，因为它主打就是稳定支撑，脚感软弹透气，整双鞋重量非常轻啊，走路自带轻盈感，支撑感也很好，你暴走一天都不觉累。所以如果在七八月大家有这个出去旅行，正好要出游，来一双新鞋吧，你搭配这个牛仔短裤啊，然后轻便的户外装都非常自在啊，出勤回来通勤上班一样不违和。所以就是这个是舒适不闷脚，久走不累，关键是价格，吊牌价1390元的亚瑟士经典轻跑鞋今天直降1000元，只要399，你几乎就是一个零头就拿下，下单再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哦，而且呢你带走两双还更有优惠，任选两双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20，扫码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再减5元，加入商城会员享会员专属福利，满499再减30，所以最终两双到手的价格是743，所以就是你买一双是399，两双743，我觉得就凑一对吧，因为你可以和对象一人一双，价格真的是杠杠的，八色可选，燕麦色、灰紫色、黑白色、白棕色，每双颜色都非常的经典，36到44码全覆盖，男女同款，限量福利，每双颜色只有100双，所以就是大家每款啊，每款颜色只有100双，所以就大家要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可能就是有些会断码或者手慢无了。江苏音乐台回复亚瑟士，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亚瑟士作为敲门砖，你就可以得到选购链接，不要错过这样的优惠和机会。这时间继续分享好歌，星期天的时候靠音乐来降温的话，推荐听这首 David Tao 陶喆流沙。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

0: 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歌曲《宁夏》是华语流行乐坛运用减法编曲的极致典范，在多巴胺狂欢的喧嚣之后，这首歌剥离了一切复杂的电声乐器，全曲几乎只依靠一把极简的香木吉他进行伴奏以及背景当中。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去做分析。在差不多2020年左右的时候，年轻人平均每月线下聚会4.2次，2025年下降到了1.6次，这个降幅超过了60%，也就是真的就是大数据显示，我们当下的很多青年正在主动减少频繁的线下扎堆，然后他们会很清晰的去区分，就是什么样的见面是高质量见面，什么样的见面属于无效社交，然后呢，就是青年们很主动的去屏蔽掉那些无效社交。哎，你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周六周日的时间都特别清晰的归纳为自己的时间，我要见我愿意见的人，比如说我找我的搭子去打那个匹克球打网球，但是我不太会说特地把一个社交的一个应酬安排在周六周日，你是不是这样的？没关系，我们留点时间在下午的时候继续畅聊，你可以想一想再回答我啊，不急，我们今天有一天

0: 我，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3: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4: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6: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7: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6: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6: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FM,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4: What would you want?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就像一部专门为数万人体育场而设计的夏日流行摇滚教科书，一条强烈的速度在130拍左右的四分音符贝斯线从头贯穿到尾，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疯狂轰炸着听众的耳膜。

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今天这首歌呢，来自于王以太和艾热，两个在说唱圈里以细腻和浪漫著称的声音，我很喜欢他们的配置啊。那这首呢，也是他们最近的一首新的搭配，叫做 Crazy Love， 疯狂的爱，没有复杂的技巧堆砌，就是直直白白把那种喜欢你到有点疯狂的心情唱给你听。怎么样？我们在阴晴不定的天气当中听到这样一首直给的歌，是不是会觉得心情很通透呢？希望你会喜欢。

果这不安静的世界里真的有超级英雄，那我觉得她一定是我最万能的妈妈，教我所有的道理，保护我远离了暴力，从不介意我外表看起来端庄火辣。她是你拉着我的手教会我走路，是你摸着我的头骄傲的亲吻我手足，可能太多模糊的画面都让我没了印象，但永远无法抹去你对我的

0: 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我们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和风消暑馆，
6: 翻过荷塘歌入心房。这里是和风消暑馆，大家好，我是怡爽。分享一个冷知识，我们常年循环的那首歌梁静茹《宁夏》，画面旋律都满是夏日的氛围，大部分人以为这首歌歌名取自宁静的夏天，但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其实和季节毫无关系。2004年，词曲作者李正帆前往宁夏西海固的乡村小学采风，当地条件贫瘠朴素，可孩子们的眼神干净又明亮，纯粹质朴的模样深深打动了他。短短3天的见闻让他心生触动，灵感迸发，连夜创作了这首曲子。所以宁夏指的是地名，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安静宁静的夏天。不过这也是音乐最动人的地方，作者落笔于西海固的星空，经年流转，这首歌却治愈了无数人的盛夏时光。

慢慢变成了所有人心里专属的清凉底色。三伏天闷热烦躁心绪不宁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听觉降温神器。一起来听梁静茹宁夏。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t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去想的瞬间，而是夜空重新暗下去之前那一下安静的光。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简单一句歌词，温柔的刚好戳进心底。整首歌像晚风轻轻掠过耳畔，吹散三伏天的闷热与心头的浮躁。夏日的美好是独处时的安稳与治愈，不追赶，不喧嚣，静静聆听，治愈所有烦闷。闷热的夏夜，不妨放下焦虑，沉浸在这段温柔旋律里，让歌声替你抚平燥热，守住心底的温柔与澄澈。一起来听严仁中《夏夜最后的烟火》。你的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首歌来自赖美云和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太阳洒在海洋的方向》，献给全新一周的大家。只是星期一的早晨，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也是献给八月的，不对，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啊。来吧，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因为今天早上我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就是天空上有太阳这件事情的，还是早晨我们的活宝们在群里说这个太阳透过云层淡淡的洒下来了，然后我一看，哦，确实就你能透过那个雾蒙蒙的感觉淡淡的看到一些云彩，但是你会发现远处的一些建筑物啊，其实它的轮廓都不是特别的清晰，但我觉得好像不是雾气，而就是那种大家懂吧，就是热的整个城市都有一些雾蒙蒙的感觉啊。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江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火辣辣的太阳每天都是早早

来打卡，而且我记得应该是周五和周日啊，就是前天大前天和昨天的时候下午，反正在我们家那边都是下了很急很急的那种大暴雨。你就会发现前一秒的时候那个天气还是很晴，但是就是过了一会儿你会天黑了，然后慢慢你就发现远处那个闷雷啊，它不是那种炸的惊雷，是那种闷闷的咕咕，然后就一波一波离你越来越近，可能天黑的已经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那个大雨就哗。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夏天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强对流天气的状态啊，大家在新的一周也还是要注意，而且在新的一周最主要关注的是多地都会冲击35度以上的高温，降雨可能也难以消退这种闷热的感觉。看一下今天星期一，多云，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明天是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后天是多云，气温是26到34度之间。夏有三伏。

谢谢。好了好了好了啊，记得我们早上说的那句话吗？早饭是可以点的，3万块以下5块以内我是可以接受的。还有朋友们发来了说，早上吃玉米鸡蛋粥，阿森的胡辣汤老油条。李福贵说，好的，你只想吃龙门，我想不想吃龙门不知道，你赶紧出家门吧。

笑得我眼泪要流下来了啊，哈哈，这就是周五的精神状态吗？就是大家和我们都是有一些状态上的不同的，但是今早你再点进我们的直播间且不说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些活力，对不对？我总不能自己跟自己讲相声吧大家今早再来打招呼啊，大多数都是早啊好热，早啊困死啊，然后还为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文明程度，那个困死的死还不是打死，是打困 S， 早啊困 S 当然了也不乏一些精神状态很好的朋友啊，你像我们刚刚点进来的8252啊，那一早上好，他直接说那一好，然后一个叹号，好你也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来吧，咱们今天就聊一聊打招呼这事儿啊，全新一周的开始，我们聊聊看一般你早上第一个打招呼的人是谁呢？你是会主动打招呼的那种，还是会更被动一些？哎，因为就像我们同事之间啊，哪怕是你比如说到了我们10楼，早上大家撞了一个照面，哎，有人一定是先张嘴的那一个，有人一定是等着对方张嘴的那一个。人和人是有很大不同的啊，关于打招呼这件事情上，我想了一下，我一般早上打招呼第一个应该是我们楼下的这个保安大爷然后一般我们楼下那感应门，我要是跟他打完招呼之后就不用刷脸了，他会直接拿那个东西帮我给摁开啊。要是开车来的话也会早上先摁一下铃啊，摁一下我那喇叭滴，然后他们会从这个

保安室伸出头来，哎，然后再把我这杆抬起来。你看吧，最爱婉儿他也说单位的门卫，我最亲切的人，我们大爷。可惜我们大爷早上应该不听我们这段，我们大爷应该是听对面邓红老师的节目。来吧，聊一聊每天你早上第一个打招呼的人是谁，你是不是会主动打招呼的人呢？另外今天在我们小黄车当中啊，依旧给大家备了很多的夏季好物，虽然没有什么上新的品，但我最近几天对于我们这个品确实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本来今天我们在前面给大家放的几个都是我们的手串，但是我刚刚看到我们沈老师默默的把我们小风扇啊防晒啊都提到了前两个，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要往前提的是啥呢，就是我们38号那个空姐喷雾，我这两天是真的感受到了它的，再一次感受到了它的好。因为我平时呢是一个混干还是混油，反正我也分不太清，就是一个混合型的皮肤，某些地方干。

0: 时段隐藏歌单获胜的来自 JJ 林俊杰，刚我们听到不为谁而作的歌。其实我今天选的这两首歌，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些票数上的怎么说小 PK 出现吧，因为这两首确实都是音综上面大家非常愿意去改编的两首歌。在周五的歌手当中 Fozia 算是返场啊，演唱了这首来自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但是我觉得他那个 key 啊好像对他来说稍微有点低了，因为我知道 Fozia 他自己的这个音高还是非常的高的，所以他完全可以再翻几个 key 上去来唱。另外一首呢，这名邓紫棋的不为天空没有极限，也是在这一季的歌手当中，尤长靖在早期的竞演当中选择了这首作品。所以来我们来看看男天王和女天王究竟是谁，
1: 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音乐活力派，
5: 都